出发。天气燥热，想要整夜舒适的好睡眠，一床好用的凉席是少不了的。今天 UP 商城带来大人小孩都可以用的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亚这个品牌深耕家纺40年，也是一个国民老品牌了，品控非常的严格，性价比高，品质也很好。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先来看一看啊。我们 UP 商城的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实测了多款凉感的凉席，那层层筛选才敲定了这款凉席。凉不凉要看面料，这款凉席用的是 PE 的凉感面料，接触身体冰冰凉凉的。它整体采用了三层复合工艺，上层 PE 面料，中间中空透气层，底部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粘身。四角搭配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铺床服贴也不移位。那无论是老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是 A 类的母婴级，所以全家真的放心用。有朋友担心啊，凉席不好打理，这款是可以直接机洗的，清洗之后不易变形，方便收纳，可以折叠，可以卷筒。那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杰利亚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1.5米的价格大多是要200出头，而今天您回复秒杀也是我们 UP 商城的夏日清凉福利，1.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特惠价呢也只要99.9元。家里边如果有孩子的，咱们有儿童款啊，这是0.9米×2米的单凉席，只要69.9元，都是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活动期间价格划算，颜色全，尺码全，而且都是现货，赶紧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触感冰凉体感舒适的皇冠小冰皮夏凉被，到手价也只要99，以及啄木鸟的男女同款防晒衣也只要69元，同样是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油门踩不动，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啊，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第一瓶呢叫做强力除碳剂，就是除积碳的。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会让你的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它是能够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跟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回复888，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效果都可以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身上来得到体现。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吧。

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

暑假就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期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4: 早上好。

天气燥热，想要整夜舒适的好睡眠，一床好用的凉席是少不了的。今天 UP 商城带来大人小孩都可以用的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亚这个品牌深耕家纺40年，也是一个国民老品牌了，品控非常的严格，性价比高，品质也很好。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先来看一看啊。我们 UP 商城的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实测了多款凉感的凉席，那层层筛选才敲定了这款凉席凉不凉要看面料。这款

凉席用的是 PE 的凉感面料，接触身体冰冰凉凉的。它整体采用了三层复合工艺，上层 PE 面料，中间中空透气层，底部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粘身。四角搭配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铺床服贴也不移位。那无论是老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是 A 类的母婴级，所以全家真的放心用。有朋友担心啊，凉席不好打理，这款是可以直接机洗的，清洗之后不易变形，方便收纳，可以折叠，可以卷筒。那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吉利亚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1.5米的价格大多是要200出头，而今天您回复秒杀也是我们 UP 商城的夏日清凉福利，1.5米乘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特惠价呢也只要99.9元。家里边如果有孩子的，咱们有儿童款啊，这是0.9米乘以2米的单凉席，只要69.9元，都是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活动期间价格划算，颜色全，尺码全，而且都是现货，赶紧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触感冰凉体感舒适的皇冠小冰皮夏凉被，到手价也只要99，以及啄木鸟的男女同款防晒衣也只要69元，同样是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死弯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良心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参与活动，让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0: 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

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暑期到了，准备带孩子出门自驾游的朋友啊，一定在出门前给爱车做好保养。当然了，你不用去4S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现在只用在加油前顺便

倒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边跑边清积碳，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啊，带孩子好吃好玩都够了。那现在正好万能通年终大促，拼团更划算，全能优户三兄弟日常现在只需要特惠价199元，拼团最低仅需要184元，3到8万公里的车辆都适合，三瓶分工，三不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升动力，减轻踩油不走的迟钝感；第三瓶清洁三元，尾气不臭，年节好过。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大扫除。另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精装礼盒，现在拼团最低价仅需要224元，适用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一套三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让老车找回新车的顺畅。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让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拼团上车。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拒绝 emo，
11: 主打轻松，
1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2: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1: 全程甜滋滋。

凉席。杰利亚品牌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严苛品控，性价比高，品质好。UP 商城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实测多款凉感，层层筛选才敲定了这款凉席。凉不凉呢？要看面料。杰利亚这款凉席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接触身体冰冰凉凉的。凉席整体采用3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中间中空透气层，底部高密度的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沾身。四角呢搭配了加宽加厚的防滑的绷带，铺床服贴不移位，还是 A 类的母婴级的，老人小宝宝都可以用，全家适用。有朋友担心说凉席不好打理，那这款可以直接机洗，清洗后不易变形，方便收纳，可折叠可卷筒。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来说价格，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的 1.5 米的规格大多要200出头，那今天 UP 商城夏日清凉福利，1.5乘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特惠价也只要99.9元，家里有孩子的还有儿童款0.9乘2米的单凉席只要69.9元啊，都是几十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活动期间价格划算，颜色全，尺码全，全部是现货，赶紧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商城内还有触感冰凉体感舒适的皇冠小冰皮夏凉被，到手也是只需要99元。另外啄木鸟的男女同款的防晒衣现在也只要69元，回复秒杀去挑一下你夏日的必需品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

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中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最近啊，天气越来越热，晚上很多朋友啊总是觉得睡觉闷热，开空调呢又觉得冷，不开空调热得睡不着，想要整夜都舒舒服服的安眠，一床好用的凉席绝对是刚需。今天 UP 商城的选品团队给大家推荐杰丽雅高端 PE 冰丝凉席，这个品牌是40年的国货老品牌，品控严格，性价比非常高。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凉席凉不凉，那这款凉席呢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躺上去冰冰凉凉，它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适感，不会刺骨，而且采用了三层复合工艺，上面是冰感面料，中间是中空透气层，底下是防滑网布，夏天睡上去啊，后背不闷汗，不粘身，柔软还有支撑。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您就放心吧，这款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全家都可以放心用。四角呢还做了加宽加厚的防滑绷带，怎么翻身都不移位，最棒的是可以直接机洗，洗完不缩水不变形，收纳超方便，简直就是懒人和宝妈的福音。线下同品质1.5米的凉席大多要卖到200多，今天 UP 商城夏日清凉福利价1.5米只要89.9元，1.8米的凉席也只要99.9元，家里有宝宝的咱还有儿童款的凉席只要69.9元，尺码颜色都齐全，而且全部都是现货，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

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依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啊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呀，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炎热，想要整夜舒适的好睡眠，一款好用的凉席啊，是肯定少不了的。今天 UP 商城为您带来大人小孩都可以用的杰利亚高端 P1 冰丝凉席。咱们知道啊，杰利亚这个品牌深耕家纺40年，是咱们的国民老品牌了，严苛品控，性价比呢也非常的高，品质很好。所以啊，今天您赶紧把这款冰丝凉席给家人们带回去，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杰利亚的高端冰丝凉席。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杰利亚的这款高端 P1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的1.5米的规格，大多都要卖到200多块。今天咱们依然是夏日的清凉福利，1.5米×2米的规格，这款冰丝凉席福利价89.9元，1.8米的特惠价也只要99.9元。如果说咱家有小孩，也有儿童款的0.9×2米的单凉席，只要69.9元，都是不过百的价格，就可以带走杰利亚高端 P1 冰丝凉席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好物。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活动期间啊，价格划算，颜色全，尺码全，都是现货，现在下单咱是现货发货。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咯。

0: 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1: 妈妈，我能吃吗？
2: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您的爱车也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广

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之类的，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所以想给爱车轻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

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的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

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三瓶，分三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00，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

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各位好，我是张然。暑假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这几天咨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听众也特别多啊。有朋友在问说多大孩子可以参加，那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这个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10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同样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选择夏令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安全了，在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有的玩有的学。那今年的夏令营呢，我们还是分3条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很多朋友关心说都会有哪些项目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还有很刺激的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包括很好玩的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当然不同线路它的内容也会有一些差别，重点是现在报名呢我们还有少量的特价名额。如果你想报空军和海军特色夏令营的话，现在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如果想报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呢，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那不管是哪一种特色夏令营，现在剩下的优惠名额都不多了，您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帮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的线路，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

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夏天到了，尤其是这几天啊，天真的是非常热，开空调睡觉吧怕感冒，不开空调吧又实在太难受。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大人和孩子都可以使用的杰利雅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雅这个品牌就不用多说了，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品控特别的严，性价比很高，品质也好，您可以完全放心。那这款凉席呢，也是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层层选拔之后才敲定的。刚才说了，它凉而不冰，那么它采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所以接触到身体呢会冰冰凉凉的，很舒服啊。而且采用的是3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再加中间的中空透气层，底部是高密透气的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有回弹性，晚上睡觉不闷汗不粘身，而且是 A 类母婴级产品，老人孩子皮肤比较敏感的都可以放心用。像这样品质的凉席，1.5米规格的至少也要200出头。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夏日清凉福利，1.5米×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特惠价也只要99.9元。那家里有孩子的还有儿童款，就是0.9米×2米的凉席，这个更便宜，只要69.9元。现在尺寸颜色都非常全，而且是现货，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

0: 河南消防提示：严禁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的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 首推全能用户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三瓶，分三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

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各位好，我是张然，暑假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这几天咨询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听众也特别多啊，有朋友在问说多大孩子可以参加，那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这个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10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同样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选择夏令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安全了，在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有的玩有的学。那今年的夏令营呢，我们还是分3条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很多朋友关心说都会有哪些项目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还有很刺激的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包括很好玩的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当然不同线路它的内容也会有一些差别，重点是现在报名呢我们还有少量的特价名额，如果你想报空军和海军特色夏令营的话，现在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如果想报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呢，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那不管是哪一种特色夏令营，现在剩下的优惠名额都不多了，您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帮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的线路，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皱胆笑。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现在家里面如果装修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工作太忙，你没有办法天天的到工地现场去盯着，工序衔接错乱，延误工期，包括装修预算屡屡超支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你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现在明显感觉到天气越来越燥热了，想要整夜舒服好睡眠的话，一床好用的凉席是少不了的。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大人孩子都可以用的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亚品牌呢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严苛品控，性价比高，品质还好。我们商城的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呢是实测了多款凉席哈，层层筛选之后才敲定这款。凉席凉不凉呢？你要看它的面料。杰利亚这款凉席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接触身体是冰冰凉凉的。凉席整体采用的是3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加上中间的中空透气层，还有底部的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之后不闷汗不粘身，老人孩子都可以用哈。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的 1.5 米的这个规格呢，大多是要200出头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夏日清凉福利，1米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价只要89.9元，1米8的特惠价只要99.9元。家里有孩子的，我们也有儿童款0.9×2米的单凉席，只要69.9元。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常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面临着燃油利用率低、车辆动力衰减的问题，根源呢其实就是在积碳堵塞了油路，导致燃油燃烧的不完全，频繁加油却得不到对应的动力反馈，线下大修保养费时又费钱。河南广电严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系列，一站式来解决积碳带来的高油耗、怠速抖动、加速迟钝等等的问题哈。现在是我们的年终拼团特惠，性价比拉满了，两款产品精准适配不同的车况。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的家用车，分三步完成除碳、提动力、净化、三元催化，怠速平稳，年检无忧，拼团最低184。那精装礼盒面向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集积碳磨损修复、长效防护于一体，还原新车顺滑的驾乘感，拼团价仅仅224哈，全程线上操作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选定产品发起拼团，或者是参与他人拼团就可以哈，转发到朋友圈各种各样的群里面，拼团规模越大，优惠力度也就会越大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您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现在明显感觉到天气越来越燥热了，想要整夜舒服好睡眠的话，一床好用的凉席是少不了的。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大人孩子都可以用的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亚品牌呢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严苛品控，性价比高，品质还好。我们商城的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呢是实测了多款凉席哈，层层筛选之后才敲定这款。凉席凉不凉呢？你要看它的面料。杰利亚这款凉席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接触身体是冰冰凉凉的。凉席整体采用的是3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加上中间的中空透气层，还有底部的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之后不闷汗不粘身，老人孩子都可以用哈。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的 1.5 米的这个规格呢，大多是要200出头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夏日清凉福利，1米5×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价只要89.9元，1米8的特惠价只要99.9元。家里有孩子的，我们也有儿童款0.9×2米的单凉席，只要69.9元。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天气燥热，想要整夜舒适的好睡眠，这一床好用的凉席儿是少不了了。所以今天UP商城特别带来了大人孩子都可以用的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亚品牌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它是品控特别严格，性价比也很高，品质也非常好。我们UP商城的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也是实测了多款凉席哈，层层筛选才敲定了这一款。为什么敲定这一款呢？因为凉席凉不凉呢要看面料，杰利亚这款凉席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接触身体呢冰冰凉凉的。凉席整体采用了3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加上中间中空这个透气层，再加上底部的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咱们睡上去呢就是不闷汗不粘身。而且呢四角搭配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绑在床上的话呢它就是能够服帖不移位，它是 A 类母婴级哈，所以家里的老人小宝猫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朋友担心说凉席不好打理，那咱们这一款是可以直接丢在洗衣机里面机洗的，并且清洗之后呢不容易变形，也方便咱们过完夏天之后收纳。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1.5米规格的话大多数要200出头了。今天呢我们UP商城夏日清凉福利，像1.5×2米的这款冰丝凉席呢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如果有孩子的话还有儿童款的哈，只要69.9元，活动期间价格划算，所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吧。商城内还有触感冰凉体感舒适的皇冠小冰皮夏凉被，到手只要99元，以及啄木鸟男女同款的防晒衣也只要69元，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了解下单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咱们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车友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这个车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

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它也是三瓶啊，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暑假是说到就到了，您对孩子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其实不妨来了解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5到15岁孩子都可以参加，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同时让孩子也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我们这个夏令营是官方出品的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放心让孩子参与进来。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今年呢，我们依然是有3条线路哈，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项目呢也非常的丰富有趣，像这个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全副武装真人 4S 啊，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发射，以及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赶海呀、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那其实同品质的夏令营呢，咱们的性价比是相当的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路线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也不到3000块钱，这也是您送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暑期的礼物哈。那我们的补贴名额也是马上就满了，所以如果说哈您有意向的话呢，赶快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2: 河南
3: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天呀太燥热了，想要整夜舒适好睡眠，一床好用的凉席少不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大人孩子都可以用的杰利亚高端 P1 冰丝凉席。杰利亚品牌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严苛品控，性价比高，品质好。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凉席凉不凉要看面料。杰利亚这款凉席使用的是 P1 凉感面料，接触身体冰冰凉凉的。凉席整体采用三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1 面料加中间中空透气层加底部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粘身。四角搭配加宽加厚防滑绑带，铺床服贴不移位，老人小宝宝都可以用，它可是 A 类母婴级哟。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的 1.5 米规格大多要200出头。今天 UP 商城夏日清凉福利， 1.5 乘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米8的特惠价也只要99.9元，家里有孩子的也有儿童款 0.9 乘2米单凉席只要69.9元。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下单吧。

0: 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8: 别眨眼，别调台，
7: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欢迎来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很多朋友说起来装修呀，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又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咱们只靠运气吗？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吧。

0: 求而不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5: 音乐
3: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6: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7: 别眨眼，别调台，
6: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漂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1: Go go go go！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如果说暑假不想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与，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靠谱专业，家长放心就可以了。今年有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您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即可报名。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打脸，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天呀太燥热了，想要整夜舒适好睡眠，一床好用的凉席少不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大人孩子都可以用的杰利亚高端 P1 冰丝凉席。杰利亚品牌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严苛品控，性价比高，品质好。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凉席凉不凉要看面料。杰利亚这款凉席使用的是 P1 凉感面料，接触身体冰冰凉凉的。凉席整体采用三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1 面料加中间中空透气层加底部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粘身。四角搭配加宽加厚防滑绑带，铺床服贴不移位，老人小宝宝都可以用，它可是 A 类母婴级哦。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线下同品质的 1.5 米规格大多要200出头，今天 UP 商城夏日清凉福利， 1.5 乘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1米8的特惠价也只要99.9元，家里有孩子的也有儿童款 0.9 乘2米单凉席只要69.9元。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下单吧。The old town will surface.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9: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0: 别眨眼，别调台，
9: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很多朋友说起来装修呀，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又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咱们只靠运气吗？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吧。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如果说暑假不想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与，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靠谱专业，家长放心就可以了。今年有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您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即可报名。

0: 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6: 马上就想入职。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4: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晚上很多朋友啊，总是觉得睡觉闷热，开空调呢又觉得冷，不开空调热得睡不着，想要整夜都舒舒服服的安眠，一床好用的凉席绝对是刚需。今天 UP 商城的选品团队给大家推荐杰丽雅高端 PE 冰丝凉席，这个品牌是40年的国货老品牌，品控严格，性价比非常高。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凉席凉不凉，那这款凉席呢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躺上去冰冰凉凉，它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适感，不会刺骨，而且采用了3层复合工艺，上面是冰感面料，中间是中空透气层，底下是防滑网布，夏天睡上去啊，后背不闷汗，不粘身，柔软还有支撑。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您就放心吧，这款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全家都可以放心用。四角呢还做了加宽加厚的防滑绷带，怎么翻身都不移位，最棒的是可以直接机洗，洗完不缩水不变形，收纳超方便，简直就是懒人和宝妈的福音。线下同品质1.5米的凉席大多要卖到200多，今天 UP 商城夏日清凉福利价，1.5米只要89.9元，1.8米的凉席也只要99.9元，家里有宝宝的咱还有儿童款的凉席只要69.9元，尺码颜色都齐全，而且全部都是现货，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

约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

一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音乐，
1: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
2: 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enan Music Radio.
0: He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迎来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可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音乐，
4: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让
4: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5: 喂，
6: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7: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8: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7: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9: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8: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10: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1: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2: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6: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不止不到两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十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4: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事。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

0: 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

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

0: 越慢的。
1: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3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4: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赵哥行不行？排名有没有？
1: 有
0: 5分50秒，欢迎我托哥回归。
1: 怎么样？上周一个人，这个想拍什么歌拍什么歌，想说什么说什么。
0: 生不如死，朋友们。
1: 这应该是特别自由潇洒呀。
0: 度日如年，我跟你讲，哎呀，就是受苦的活还是得俩人一起干。
1: 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本着啊，咱们这个休假哈、年假，大家就是
0: 应
1: 休
0: 尽
1: 休。到了，特别是到这个6、7月份，这个过去一半时间了。好好充充电，为下半年啊这个提前做好准备，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0: 有朋友说托哥去哪儿了、我说休假了，他怎么能休假呢？我说你这个话这是怎么说出来这么冰冷。

0: 他怎么不能休假呢？还有朋友说，你回答我脱个到底就干嘛了？一结婚，二生娃，三休假，四还有什么？反正就给了几个选项，我都不理他。我跟
1: 你说，你说多选 A B C D， 他这五天呢，把这所有事儿
0: 全干完了，
1: 全干完了。对，但是我回来以后，我觉得第一最深的感受就是。啊，过去的这两天，周末这两天真热呀！
0: 哎，对，是的。
1: 哇，昨天这个下午，
0: 周啊，
1: 开车的时候瞄了一眼这个车上的显示的一个车外温度，竟然到40度了。
0: 嗯，
1: 我的天啊！但是今天早上出来，感觉哎，凉爽了不少。
0: 天已经阴了啊，朋友们。今天的全省是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北部、郑州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的东部以及信阳的部分县市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气温啊，虽然下雨了啊，但是气温比前两天是下降了一点啊。
1: 是的，
0: 像最高气温北部东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34到36度，最低气温中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
1: 是的，那今天看到啊，相对来讲温度比较凉爽的，比如说安阳市今天是小雨啊，22到32度。另外看到信阳市今天也是比较凉快的，包括三门峡市最高温度也都是只有32度，但是都是有雨。今天我看到全省啊各地市都是有雨，相对来讲雨比较大的是驻马店市，今天是这个多云转大雨哈，温度是23到35度。那其他地市基本上都是小雨或者是中雨的天气。那今天省会郑州市呢是小雨转中雨，温度是24到35度。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最近这几天可能都会下雨，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提示是，
1: 不要洗车。对对对，然后我们看了看啊，基本上这场雨就是下下停停一直到周三，哎，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温度没有那么热了。
0: 是的，终于能够舒服一点点了。
1: 对，
0: 同样伴着这样舒服的天气来跟大家说说最近世界杯的战况也是非常的激烈。
1: 是，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啊，尤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包括今天凌晨，真的是都是强强对决。我觉得这个周末世界杯淘汰赛两场高热度的对决，第一场当然是阿根廷对这个佛得角了哈。
0: 对，
1: 这场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有戏剧性的对决赛。赛前所有人都觉得卫冕冠军阿根廷肯定是轻轻松松拿下，是吧？
0: 是。
1: 佛得角总人口才几十万啊，大部分球员都是在这个欧洲低级别的联赛踢球，这纸面实力的确是差距太悬殊了。
0: 是的，结果谁也没想到，他进一个，他来一个，他进一个，他又来了一个，
1: 两度扳平，
0: 两度扳平啊！这只黑马佛得角靠着极致的5-4-1铁桶阵，硬生生把梅西领衔的阿根廷拖进了加时赛。
1: 是，40岁的这个佛得角的老门将啊。这个沃奇尼亚全场是8次神扑啊，多次挡出了梅西的必进球。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整个看下来以后，最让我就是难忘的一个点就是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在球员通道，就是在赛场上，你知道吗？把梅老板踢的呀，这各种就是觉得好难，
0: 没脾气
1: 。但是赛后啊，要一个个挨个跟梅老板来合影，还有一个要到签名了。梅老板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苦笑说，你看在赛场上他们把我踢得多难，然后结束以后还跟我合影，还要我签名
0: 合影。
1: 但这是非常那种就是开心的那种说的啊。
0: 是的啊，
1: 但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比赛啊，这就是足球的乐趣了。
0: 是的
1: 啊，
0: 如果不是最后一个乌龙球的话，这个说不定真的进到点球大战了。
1: 没错，
0: 以这个沃奇尼亚神勇的表现，确实他不太好说啊。
1: 哎，
0: 而第二场比赛呢，可能就没有那么惊险了。巴拉圭迎战法国，高卢雄鸡1-0的小比分拿下了晋级名额。巴拉圭此前点球大战是掀翻过德国的，靠的就是全员死守的防守体系。
1: 是，
0: 而这一场呢，他们也是全场放弃控球，用贴身的缠斗限制对手的进攻啊，也就是他们的核心姆巴佩。上半场甚至没有让法国有一脚的有效射正，但客观来说吧，法国还是硬实力断层领先。
1: 是，
0: 无论是阵容的深度啊，进攻的手段、啊、都全面占优。那有人预测呢，法国在后续的赛事当中依旧能够稳定取胜。
1: 是，就是以法国现在的整个这几场球打下来哈，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有冠军特性的，有冠军特质的啊。然后那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凌晨的重头戏，巴西对阵挪威。刚刚在进入直播间之前，包括跟小唐还有这个李现我们在聊哈，就是在比赛之前有人说哈兰德把这个他的长发给剪了，
0: 对，
1: 说要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连头发都剪了，
0: 剪发以明志。
1: 结果我们

0: 常你在没剪呀、啊
1: 哎、我还是飘逸的呀。
0: 说这个新闻现在真的是这个必须我们的眼见为实了，
1: 是大家以后还是听听咱们啊我们不打狂语好不好。
0: 是是是，这次他们两个队交手啊，其实在历史上有四次交手，巴西28年来从来没有赢过挪威，那么在今天凌晨依然这个魔咒没有破除、嗯、
1: 不是破除了、没有破除，没有破除，
0: 没有破除，
1: 没有破除，
0: 是1-2啊，这个败给了挪威队。
1: 是的、那挪威队也是首次闯入了8强，并且将与巴西交锋的不败场次延长至5场。
0: 是，
1: 而巴西队从1990年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哦，这应该是1996年36年来第一次无缘八强，
0: 是30多年了哈、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内马尔至少罚进那个点球，我觉得也算是他给他的这个世界杯的历程画上了一个相对比较圆满的一个句号了。
1: 是的，
0: 是吧？
1: 下半场的哈兰德连入2球，帮助挪威锁定了胜局。目前他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7球，和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的头名。
0: 没错啊，进那2球我也都看了，一个是这个头球，然后我觉得主要哈兰德这个身体优势太强了，太高了，就是碾压式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算是一个穿裆了啊，把这个巴西队的一个后卫穿裆，然后直接破门。而这两个球进的都很妙，而且都是在比赛的最后进入的，所以没有给巴西留下太多的时间。我觉得但凡啊再有那么5到10分钟也可能进入点球大战。
1: 你瞅瞅、所以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足球场上它就是瞬息万变，
0: 是
1: 意外惊喜总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大概也就是很多朋友一定要凌晨4点起床看球的原因吧。
0: 是，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关于佛得角，就是他的老门将啊，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就是神扑好多次嘛、然后我昨天晚上还看到沃奇尼亚已经接到广子了、我也见到他的第一条广子了，你知道吗？
1: 恭喜他。
0: 然后并且还有个热点新闻，就是现在咱们国人对于去佛得角旅行的这个意愿特别强，就是咨询佛得角旅行的人数也是几何的这种翻倍。
1: 不，问题是去看什么呢？佛得角的国土面积还没有咱们一个县来的那么大。
0: 是，感受感受
1: 感受。
0: 甚至还有一些唐烟酒店，就是那种小店起名啊、都叫佛得角烟酒。真的热度很高啊。总之呢，接下来这个后面的比赛我觉得会依旧非常精彩啊，大家还是啊在看球的时候也是注意不要连续熬夜啊，能看看这个晚上，就是每天晚上8点不是有这个集锦吗、是吧，是豪门盛宴，看一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因为毕竟啊，其实足球就算踢满了90分钟，精彩的也就是那几分钟。
0: 没错，真的是。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也是很久没听了、
1: 也是欢迎你回家的、
0: 真的是。
1: 对，这个老家咱不管快不快乐吧，
0: 快乐，真的很快乐。见到你，然后能跟听众们一块互动听歌就很快乐。这也是来自上世纪的一首歌了，
1: 对的，
0: 1997年。
1: 这是来自我们的洛阳老乡陈明，
0: 这首歌就叫做
1: 快乐老家。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没时间，来自牛奶咖啡带来的一首歌。不管朋友们有没有时间，都得听我们的节目啊！此刻早安八八一正在为你直播。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说到没时间，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时间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句老话，像海绵里的水一样，挤一挤总是有的。
0: 对，
1: 而且有了时间以后哈，很多人就开始放大招了。
0: 哎，
1: 比如说最近啊，这个有一个重庆的网红叫做李耀德，
0: 姚的
1: 姚的，哎，他呢就是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然后他干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打出租车从重庆一路冲到拉萨这件事儿，然后冲上了热搜。
0: 是的，
1: 哎，这个故事很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让我们觉得意外的事儿啊。这个事情是从7月4号开始发酵的，他这条全程打车进藏的视频发出一天，点赞直接冲破了1500万，然后呢数据还在不停的往上涨啊，谁都没有料到会火到这个地步。那李耀德就是开直播跟网友聊天，聊起这件事儿啊，这个全程说起来，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也挺实在的。
0: 是的，他说之前自己在埃及旅游的时候刷到了西藏文旅的一个宣传奖励活动。根据这个发布的政策呀，只要拍摄宣传西藏的短视频点赞突破500万，并且做成类似淄博烧烤那样的全民热议的现象级的热点，那么创作者就能一次性的拿到50万的宣传奖励。哎，他一下就萌生这个大胆想法了。
1: 是，
0: 他说开始心里其实没有抱期待，预计这条视频撑死20-30万的点赞吧，能够拿到10000块的宣传奖金就已经很知足了，完全没有想到网友这么捧场啊，把这条视频推成了一个现象级的爆款。
1: 是，这次旅途全程算下来足足有2229公里啊，在路上整整走了7天，然后才到拉萨。车上两位师傅是轮流开车的啊，虽然是打车打了一辆车，但是这个就是你知道出租车司机都是白班夜班两个人换着开，
0: 对，
1: 然后直接这两个司机就为他服务了。那一位是30出头，另外一位司机呢是50多岁，两个人一路轮换着，全程都非常照顾他。更暖心的是啊，跑完这趟超长路程，这个师傅们还给他主动打了个折，整趟行程全部下来开销就是10000出头。
0: 那到底他赚钱了吗？很多网友看完就说，这次文旅的奖励到底有多少呢？根据西藏文旅官方发布的政策，现在这条视频的10000万点赞妥妥达到了领奖标准。
1: 是，
0: 你想想看，他领奖就是500万就行了，他现在点赞突破了应该是1500万啊，那能够一次性的拿到50万的宣传奖励。
1: 是，
0: 所以不少网友看完之后也感慨说，就是真应了那句话，青春没有售价。
1: 是，
0: 几千公里的长途打车听起来是又疯狂又浪漫，但比起高额奖金，这段独一无二的旅行的经历可能才是最珍贵的。
1: 是，没有高铁飞机的这种快速赶路啊，坐着出租车慢慢的翻越山丘，一路看遍沿途的风景，然后和两位司机还聊得非常欢畅哈，就是我觉得路上的见闻还有沿途的风光，我觉得这都是花钱买不来的独特回忆。不过也有朋友就是进行了理性的讨论，就是说这种出行方式其实只适合当做一次体验，并不适合普通人的效仿，因为2000多公里的长途的车程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长时间坐车也容易非常的疲惫啊，高原的路段这个路况也比较复杂，长途开车对于司机的体力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0: 那确实是，大家都知道平常我们进藏可能时间比这个要再久一点，因为它是边玩边走。
1: 是，
0: 为啥呢？因为那边的路确实路况也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你的速度开不起来
1: 啊。
0: 再一个呢，大家也都是想要说慢慢的一点一点去适应高原的那个海拔。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你想看在路上坐车坐7天，屁股都得起茧子。
1: 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现在网友们都在等等什么呢，就是看这个姚的能不能最后拿到这50万的宣传奖励啊。
0: 哎，
1: 不过我觉得就是现在在网上关于奖励这件事儿，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夸下海口。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视频，不是期末考试结束了吗，然后一个小朋友差不多小学3-4年级的样子，拿回来好几个奖状跟他爸说，哎呀你看爸爸，我今年得了好多奖状，然后有些奖状就是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有，然后他爸就一边拍着视频一边跟他对话说，哇你好棒啊，说怎么奖励你呢，这个我拍个视频吧，如果大家点赞一个点赞我奖励你1块钱，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点赞100多万了。所以千万不要夸下海口。
0: 你说那个视频在哪儿，我也要去贡献1块钱。
1: 等会儿我给你找找。总之呢，就是关于就是 就是奖励的这个事儿啊、大家也是静候佳音。如果我们得到了最新的这个消息的话，
0: 对，
1: 在第一时间啊，也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一下哈。
0: 是我们看看姚的到底能不能拿到这50万、
1: 啊？是，时间到了7:28了啊！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那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引入了一个补贴机制啊，
0: 补贴机制
1: 啊！你看这假修的舌头都已经打弯了。零增项、零延期啊、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了。我们依然是啊，跟大家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元等等福利在等着大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你没时间装修，让我们的记者来帮你啊。接下来这首歌，这是阿杜的作品。
1: 这是出自阿杜在2002年专辑《坚持到底》当中的一首《天蝎蝴蝶》。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音乐，
6: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0: 更美好，
6: 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0: 流星来自花儿乐队，这是2006年的专辑《花天喜事》当中的一首歌。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打车从重庆到拉萨的这件事儿，
0: 对，
1: 的确到了夏天啊，这个是旅游的旺季。大家出门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带那种一次性的浴巾、一次性的这个床单，是吧？
0: 对。
1: 现在你知道吗？旅行为了拍照，有些人就是会带一次性的刺抛衣，
0: 穿一次他就不要了。
1: 对，
0: 听起来好像很浪费，后来你发现嗨，这衣服也只能穿一次啊。几十块钱的小背心，30出头的碎花长裙，价格很便宜，一趟出行啊，年轻人能囤好几套、拍完照片要么转手卖掉，要么直接丢掉，不用打包厚重的行李，而且拍照的氛围感还拉满了。这些刺泡衣啊，最近的销量是一路暴涨。
1: 是，但是啊，我们看到最近有记者还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提醒大家，这种低价的刺泡衣看着划算，其实背后啊藏着不少的这种健康的风险。因为记者逛了好多电商低价的这种服装店，发现这一类刺泡衣有一个共性，就是产品详情里面的这个面料成分只是非常模糊的标注，其他根本不写清楚具体是什么材质的。然后想找商家要这个水洗标啊、正规的吊牌照片啊，商家只会含糊说只看商品图就行了，哎，拿不出完整的这种合规的服饰的标识，生产标准是大打折扣的。
0: 也就是说可能不是正规厂家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对不对啊？相关服饰专家也给出了一个解释啊，那为了压低成本呢，有些刺泡衣啊基本上都用的是廉价的化纤面料，就连缝纫线都是劣质的材料。如果你收到之后啊，不少衣服拆开包装就有很刺鼻的异味儿。根源呢就是衣服上残留大量的染料、固色剂和荧光增白剂，皮肤如果直接贴身穿的话，很容易泛红发痒，诱发接触性皮炎、皮肤过敏。
1: 是，更危险的就是二手平台流转的这种二次的二手的这个刺泡衣啊，就是因为上一任穿的时候很可能会留下一些汗液呀、皮屑呀、油脂啊，那非常容易滋生真菌和螨虫，这一类病菌就是通过普通的洗衣机冷水洗根本杀不干净的，必须经过高温的消杀。普通的大家就是居家啊清洗的话，很难做到彻底的除菌，所以对于敏感肌啊，如果贴身穿的话，很容易引发皮肤这个不适了哈。
0: 是的，那所以就有朋友说，如果我买了刺泡衣了怎么办呢？我就是这些衣服就是拍照好看，我就是打算拍照用的。
1: 是，
0: 那也给出了三层防护办法。第一就是这些衣服上身之前必须反复清洗，最好放在阳光下充分的晾晒，最大程度的冲掉面料的化学残留。但是在这儿我必须得说一说、洗的时候也小心劲儿别扯大了，因为那面料不是很好。
1: 是，
0: 然后包括缝的时候也可能是那个针脚啊稀稀疏疏、松松垮垮，
1: 不会那么结实。
0: 对对对，别到时候给它洗变形了啊。
1: 是。
0: 第二呢，就是拍照穿搭的时候里边可以搭一件纯棉的打底衫，相当于把你的皮肤跟这些刺泡衣做了一个物理的隔绝。
1: 对，
0: 隔

0: 开劣质面料，不让它直接贴皮肤。
1: 是，最后一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拍完照完了以后啊，最好立刻换下来，不要长时间的穿，减少皮肤接触这些刺泡衣的时间。就是出门这个大家拍照啊，追求好看，我觉得无可厚非的。
0: 对，
1: 但是也不要拿自己的健康来做一个妥协。选购服装的时候，还是咱们还是啊，优先选这个完整的有面料标识啊，有正规的这个吊牌水洗标的服饰，尽量选择可以反复清洗、材质安全的衣服。
0: 是的，低成本的一次性穿搭，它一时省事儿。但一旦你皮肤过敏了，滋生细菌了，你后续要去看病，它也得不偿失啊，朋友们。啊，皮肤是我们身体面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不能叫器官吧，就组织吧。啊，在我们身体面积很大。你说如果穿着身上起了个小红疹子，又痒不说，还不好看。
1: 对，
0: 对吧？治病还得花钱，
1: 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0: 对，
1: 省钱啊，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啊，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0: 是。
1: 不过说到省钱这件事呢，哎，大家是可以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把装修这件事啊，好好的省一省钱的。
0: 有一个2000元的家装基金，大家可以领一领、啊。
1: 是是是，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不管是自己装修或者是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用的。现在呢，夏日样板间的一个征集活动也是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啊，还有百万质保金全程来兜底，我们的记者作为监督员来全程监督。记得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选择我们的这个家装集，让大家的装修省钱又省心。选择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目前其实也能让很多家长非常的省心。发动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正式开营了，家人们现在小朋友就可以来报名了哈，无论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三条线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项目都很精彩。
1: 是，
0: 比如说像是什么风洞跳伞呐、火箭筒发射呀、特色爆屏机、登上军舰、飞机反恐营救，这些都是同学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几乎体验不到的。
1: 对，
0: 但参加我们的夏令营，让大家一网打尽的体验啊！
1: 是。
0: 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给家里的宝贝报名了，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
1: 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补贴的福利啊，比如说我们的特色陆军线路补贴过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啊，但是我们的补贴名额马上也要爆满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帮家里的孩子把这个夏令营报起来了啊。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Karen Mok 莫文蔚
0: 初恋。我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强能力来自 GM 邓紫棋，大早上跟朋友们送一个超能力啊，
1: 嘿嘿，
0: 不困的超能力。
1: 是，哎，的确现在睡个好觉也是一种能力，当然如果睡不好，想让大家这个在白天提起精神来，不妨试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这款好物，就是越南进口的西贡纯黑咖啡。
0: 它是原装进口的，正宗越南风味，香味纯粹浓郁还耐喝啊、
1: 嗯、
0: 它来自越南黄金的咖啡产区，是地道的西贡味道，采用优质的咖啡豆深度烘焙，那香气非常的醇厚，入口呢也很顺滑，就那种非常浓郁的焦香，
1: 是
0: 带着淡淡的坚果跟可可香，而且配料表也很干净，纯黑咖啡粉、
1: 嗯、
0: 没有蔗糖，没有乳制品，没有糖分，零反式脂肪酸，就是原味儿、
1: 哎、
0: 啊，就是原味儿，你想喝别的味儿喝不到，
1: 是是是，
0: 朋友们没有啊，所以减脂期的朋友也是能够放心喝的。
1: 对，平时咱们喝杯冰美式差不多也是10多块9啊，10多块钱吧，就是10块钱左右、嗯、现在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越南西贡咖啡一盒是30包，到手是四盒给到大家，一共是120包啊，今天给大家的秒杀价请听好，120包只要99块钱。嗯，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还有福利，
0: 对，再赠送越南特色风味的炭烧咖啡2包、
1: 嗯、
0: 1包是10条，2包一共送你20条，然后没完啊、嗯
1: 哎、
0: 前150位下单的朋友再赠送一个咖啡杯、
1: 哎、
0: 也就是说现在你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99块钱到手的是140包咖啡、
1: 嗯、
0: 加上一个咖啡杯，算下来1杯7毛钱，
1: 哎呦喂，
0: 一天一杯咱们能喝4到5个月，
1: 这个性价比没得说了。
0: 对啊，一天7毛钱，朋友们，
1: 是
0: 7毛钱，
1: 而且咱们咖啡是独立包装的，这个带在身上也比较方便，不管是办公室、家里啊，或者是车上，随时都可以冲啊，热水、冷水、冰水都能冲，方便又省事儿。所以说，大家想要冲的话，记得回复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想喝美式，你直接拿水冲，加牛奶就是丝滑的拿铁，加气泡水就是清爽的美式特调。那一杯就是咖啡在手吧，特调我有，好不好？每天换着喝不重样。有朋友说那牛奶咋弄？牛奶也在我们的商城，
1: 是是是，
0: 我们商城还有贝因美的高原纯牛奶，每盒7.2克的原生乳蛋白，营养高，口感好，拍一到手40盒只要89块9。
1: 哎哎，今天你看看这个咖啡准备好了，牛奶给大家准备好了，
0: 对、
1: 嗯，都是啊，回复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是的，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爱喝咖啡的朋友啊，以后你也真的不用点什么某姓然后某客啊，这些都不用了，
1: 是是是，
0: 因为咱们的咖啡只要7毛钱一杯，
1: 对，这个性价比直接给大家，
0: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比得过，
1: 拉满了啊，今天真的拉满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以上说到这些福利啊，99块钱到手140包咖啡加一个咖啡杯，只有前150名才有啊，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再来听汪苏泷
0: 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